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PFM 19.1. This is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新的单元，就是广播剧。

我在机场被拒绝登机时，正赶着去救人。主管邓英以航班超售为由，强行把我的位置取消了。我急得苦苦哀求，我赶着去做一个手术，晚了人就没命了。邓英却冷笑，少来这一套道德绑架，规矩就是规矩。他趾高气扬地护送网红登机，却不知道那个命悬一线的患者正是他的亲生女儿。

我是医院的主任医师，正在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峰会，台下坐得满满当当，等着我上台汇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了这个汇报，我筹备了整整3个月。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有个女孩很危险，需要立刻动手术。全海市能够上这台手术的人不超过3个，一个在国外开会，一个上周刚做完腰椎手术，自己还躺在病床上，所以呢只剩下我。我边跑边给主办方打电话，实在对不起，我这边有个急诊患者，我必须赶回去。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宋主任，200多个专家特意为了听你的报告赶过来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喘着粗气快速的通过机场安检。麻烦你帮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人命关天，回头我单独给每位专家发致歉函，该赔礼赔礼，该道歉道歉。结束通话电话，我已经站在登机口，正好赶上开始排队登机。航班9:10起飞，飞行时间1小时40分钟，落地打车到医院半个小时，加上术前准备刚刚好。我掏出登机牌对准闸机扫描，滴，红灯。我愣了一下，又扫了一次，滴，还是红灯。闸机旁边的工作人员过来接过我的登机牌看了一眼，又对着电脑敲了几下。女士，你这张登机牌已经作废了。什么叫作废了？你的座位已经有其他旅客入座了，航班超售。我盯着他，脑子里嗡的一声。我提前3个小时就值机了，我的座位号是 12C, 你再查查。他又敲了几下键盘，抬头看我，表情带着几分为难。确实超售了，建议您办理改签。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工作人员用对讲机喊了一声。等了5分钟，才来个40多岁出头的女人，胸牌上写着主管邓英，他低着头一直摆弄着手机。我把登机牌跟身份证一起递过去，尽量保持冷静。你好，我的航班被超售了，但我是提前3个小时值机的，座位号 12C, 麻烦帮我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邓英抬了一下眼皮，然后继续看手机。过了大概10秒钟，他才慢悠悠地把手机扣在桌上，拿起我的登机牌瞥了一眼。超售是航空公司的正常操作，你被随机选中了。随机选中？我指着登机牌上的时间戳。我是这个航班最早办理值机的旅客之一，按照民航超售处理规则，应该优先让最晚值机的乘客改签，凭什么选中我？邓英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系统自动选的，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你把后台记录调出来给我看。这个我们没有许可权提供给旅客哦。他拉开抽屉，掏出一张表格跟一张补偿代金券，啪的放在台面上。500块补偿金，签个字，给你改签下午2点的航班。那个态度像是打发乞丐。下午2点的航班？不行，我是医生，中午有一台大手术，我必须赶过去。我把手机荧幕转向他，上面是医院发来的手术通知，标明紧急。

如果能回到当时，看见他们表情底下真正的需求，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了。但现实不能够倒转，在联合劝募，不只看见问题，更想发现原因，协同近200位专家一起把关，每年推动近500件助人方案，守护16类以上弱势族群，让这些迫切的需求不再隐形。联合劝募，爱心不偏心。

我把手机荧幕转向他，上面是医院发来的手术通知，标明紧急二字。邓英连核实都懒，他连荧幕都没扫一眼，把手机推了回来。女士，每个旅客都说自己有急事，我们不能一个个去核实，规定就是规定。我深呼吸，压住心里翻涌的怒火。行，那换个方案，你帮我广播一下，问问这个航班上有没有时间不那么紧急愿意主动改签的旅客，我愿意自费补偿对方。邓英坐下，翘起二郎腿，我们没有义务帮你做这种事。那我自己去问，登机口已经关闭了，非本次航班旅客不得进入。他每个字都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我用力地攥着手机，荧幕上医院发来的讯息还亮着，宋主任，患者的瞳孔开始睁大了，你到哪了？就在这时，一个戴着墨镜拎着爱马仕铂金包的女士姗姗来迟，临登机结束已经过了四分钟。邓英站起来了，她绕过柜台小跑地迎着上去。哎呀，薇薇姐来了，路上堵车了吧？没事没事，飞机等着您啊。她边说着亲手帮那个女人拎包刷机牌。我隐隐约约看见登机牌上的座位号正是12C， 跟我的一模一样。绿灯，闸机开启，女人一路畅通，邓英全程弯着腰跟在后面，笑得脸上的粉底都快裂开了。我的血往脑门上冲，你把我的座位让给他了。邓英送完人慢慢踱回来，听见这话脚步跺了跺。你说什么？我说你把我的座位给了他，哪来的超售，根本就是你把我的票让给这个人了。邓英转过身，脸上的笑已经收干净了。女士，我劝你注意措辞，系统自动分配座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是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可以事后拨打客服热线投诉啊。一条人命等不了客服热线，我的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周围开始有旅客往这里看。

但因扫了一眼聚过来的人，嘴角抽了一下，秒换成委屈又无奈的样子。各位旅客请不要围观，这位女士在这里闹很久了，我们已经按规定提供了补偿方案，是她一直拒绝接受，大家都是打工人，都不容易，请谅解一下。有人拿手机拍，有人窃窃私语，目光在我跟邓英之间来回扫荡。我听见有人低声嘀咕，这个人怎么赖着不走啊，八成是想要讹钱吧。我顾不上了，故意提高声音，各位，我是海事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现在有个病人正在等我做手术，命悬一线，我不是在闹事，只是想上那一架飞机，是航空公司超售了。人群安静了一瞬，真的假的？我的医师执业证在这里，医院的手术通知在这里，你们随便看。闻言有人同情我，有人帮我说话，有个带孩子的妈妈拉了拉邓英，要不你帮他想想办法吧。邓英甩开那双手，拿起对讲机，安保组三号登机口，有人扰乱秩序。放下对讲机，他看着我，女士，我最后通知你一次，你再闹下去我就报警了，扰乱机场秩序，拘留5到10天，你一个医生应该不想有这种记录吧。那位妈妈皱了皱眉，人家有急事，你帮一下能怎么样。女士，这是我们内部事务，麻烦你不要干涉。邓英没给她把话说完的机会。两个穿制服的安保快步过来，我的心往下沉了沉，手机又震了一下。透过登机口的玻璃，那架飞机还停在廊桥上，舱门还开着，就那么几十米，我撒腿就往闸机冲。拦住他！邓英大喊，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按住了我的肩膀。我用力睁开，但两个强壮的安保把我往地上一摁，膝盖撞在地板上，疼得我吸了一口凉气。舱门正在关闭，我看着那扇门一点一点合上。想到资料里那个躺在手术台上的女孩才19岁，正是花一般的年纪，她不应该就因为这种可笑的错误承受生命的代价。我想到作为医生那一刻宣的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挽救每一个病人，我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如果是我的女儿因为这种事，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求求你们。没人应声，安保松了手，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手臂在打颤，膝盖磨破了一大块，但飞机还没推出，还没有。我走到邓英面前，周围几十号人看着我，手机摄像头对着我，我跪了下去，膝盖的伤口碰到地砖，火烧火燎的疼，整个候机厅安静了一秒，求你让我上飞机，那是一条人命。我从包里翻出医师执业证和病危通知书的截图，双手举过头顶，你看看，你就看一眼。邓英低头看了我一眼，伸出手把我的医师证拍飞了出去，红色的小本子在地板上滑出去老远。全世界就你一个医生了，没了你地球就不转了，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有人在人群里骂了一声，这女的有毛病吧。旁边一个年轻的小空乘看不下去，小声说，邓姐，要不我帮她问问机长。啪，邓英一巴掌甩在小空乘脸上，你这个月的绩效还要不要了。小空乘捂着脸，眼眶通红，不敢再说话。邓英的眼睛躲闪，他要是同意问机长，刚才那个迟到的网红，事情就全兜不住了。走廊里回荡起飞机引擎启动的鸣轰声，我浑身发抖，拨通医院的电话，我没赶上飞机，那个女孩先想办法稳住她。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讯号断了，然后传来年轻医生颤抖的声音，宋主任，她的情况可能等不到下午。我蹲在候机厅的角落，把脸埋进膝盖里。我救过无数条命，心脏骤停的产妇，脐带脱垂的婴儿，羊水栓塞的高龄产妇，每一次我都赢了，可偏偏这一次我输给了一个趋炎附势的女人。我深深看了她一眼，邓英正好回过头笑了，你别这么看我，我好怕的呀。飞机滑出跑道升空，我只好改签到下午2点。邓英的高跟鞋声从远处传来，停在我面前，居高临下，起来吧，别在地上蹲着了，多丢人，装什么圣母救死扶伤，演戏也不看地方。我没理会他，不能再消沉下去，平复了一下心情，我站起来掏出手机拨通了医院的视频电话，患者目前血压多少，患者现在生命体征报给我，电话那头有恐慌开始转为镇定。我急速极快地下达指令，通知手术室准备急诊开腹探查，全麻背血，直接输 O 型 PH 阴性悬浮红细胞，同时联络种子斑开通绿色通道，还有
邓英在旁边听着嗤笑一声，故意把对讲机音量拧到最大，刺耳的电流声灌进我的耳朵。我竖着转头看着他，不再客气，把你的对讲机关掉，现在。邓英的笑容凝固了，他被我的表情吓得不自觉往后退了半步。电话那头年轻医生的声音带上哭腔，宋主任，您不到，这台宫外孕大出血，我们不敢轻易动，盆腔粘连太严重了，另外两个专家看了片子都说没把握。

我闭了一下眼睛，启动 B 套应急方案。我相信你们，加油。结束通话电话，我走到垃圾桶前，把那张500块补偿券撕成碎片，一片一片扔进去，对着旁边抱戏看戏的邓英：你最好祈祷你这辈子都不要求到我头上。邓英撇撇嘴：切，谁稀罕了。医院手术室，邓笑笑躺在手术台上，血浸透了三层手术巾，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不断往下掉。特意请来的两位省级专家站在手术台前，对着腹腔里一团乱麻的粘黏组织，谁也不敢先吓到。输卵管破裂口跟肠性黏膜粘连在一起了，分离的话呢，可能连肠子一起破。要不要等宋主任来？年轻的接诊医生小赵急得眼睛都红了，一袋一袋往里推血浆，出血量已经2800了，输血速度跟不上。邓笑笑在半昏迷中嘴唇发紫，一直在呢喃。小赵凑近才听清：求你们 不要告诉我妈我意外怀孕的事，她知道了会打死我的。小赵鼻子一酸，这小姑娘就因为害怕她妈妈知道，一开始还骗他们自己是孤儿，半迷糊中反复求他们不要告诉家人。她握了握小姑娘冰凉的手：我们一定会尽力救你，别怕。但他心里清楚，如果宋主任再不来，他的承诺就是一张空头支票。监护仪突然发出长鸣：试战，准备出战。一次，两次，心电图重新出现微弱的波形。主治医生擦了一把额头的汗：必须通知家属了，下病危通知书。他翻开邓笑笑的病历，找到紧急联系人一栏，拨出去：嘟嘟嘟。对方直接结束通话，再打被拉黑了。主治医生盯着手机荧幕，一时说不出话来。机场办公室，邓英正翘着二郎腿坐着，涂着网红微微瘦的限量版口红，对着同事炫耀：微微姐说了，下次直播带我露脸，我马上就是名人了，你们要我签名的赶快哦。同事们陪着笑。邓英瞥了眼手机上的陌生来电，随手拉黑，然后开启朋友圈编辑动态：今天处理了个撒泼的疯女人，拜托，规矩就是规矩，谁来都不好使。配图是她跟网红的合影，37个赞，12条评论，清一色的英姐霸气，就该这样。她满意的锁屏，手机又响了，这次来电显示是宝贝女儿。邓英的表情立马柔和下来：宝贝，怎么啦？想妈妈了？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声音：你好，请问您是邓笑笑的母亲吗？这里是第一人民医院，你的女儿情况危急，请马上过来。邓英连滚带爬冲向柜台，他动用自己主管的特权，硬生生把一位旅客赶下飞机，给自己抢到了最近一班飞往医院的机票。起飞时间比我改签的那班还早了一个小时。刚下飞机，邓英脚软的都站不住，一边往通道外狂奔，一边拨通医院电话，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我有钱，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必须把我女儿救回来。计程车一路狂飙，邓英冲进医院大楼，扯着嗓子：我女儿呢？邓笑笑在哪？几个实习医生正忙着不可开交，听到动静赶紧走出来：家属请保持安静，患者正在里面抢救。抢救的个屁呀！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说话的实习医生脸上，小医生捂着脸被打懵了。邓英披头散发，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庸医，为什么还不给我女儿做手术？我给你们钱，要多少给多少，治不好我撕了你们。走廊尽头走来几个人，最前面的是分管业务的副院长，他看着撒泼的邓英，眉头皱了起来：这是医院，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你女儿的手术不是钱的问题。邓英揪住副院长的白大褂：那是什么问题？你们就是不想救。患者盆腔粘连极其严重，失血量极大，这种复杂的状况目前只有宋雅琴主任能保证手术成功率。宋雅琴有点耳熟，人在极度恐慌中脑子转不动，他顾不上细思，拽着副院长的袖子拼命摇晃：那快请他，去请啊，你们是木头啊，跪着也要把请来啊。副院长忍无可忍，把他的手甩开：宋主任为了救你女儿，得罪了医学峰会的主办方，推掉200多位专家的汇报，飞奔赶去机场。
副院长停顿片刻，语气里全是压抑的怒火。他在登机口被一个不可理喻的地勤主管以航班超售为由强行拦下了，跪下来求情都没有。周围静得出奇，地勤主管、超售、女医生下跪，邓英手脚发软，还有这里，不，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他咽了口唾沫，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拼命自我催眠。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主治医生走出来，手里拿着病危通知书，血压还在掉，心率快停不住了，不能再等了。主治医生看向副院长，只能我和李主任硬着头皮上，但筹划说在前面，一旦分离失败，只能直接摘除子宫保命，拖下去连命都保不住。邓英听完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摘除子宫，他女儿才19岁啊，不行，不能切，再等等，等那个宋主任。等不了，主治医生严厉打断，再拖下去人就没了。就在走廊乱作一团的时候，镜头的电梯门开启，急速的脚步声传来，我换好了手术服，身后跟着几名助手，快步走向手术室。走廊乱作一团，邓英蓬头垢面，瘫坐在地上大喊大叫，听到动静转过头，正对上我的视线。前一刻还在撒泼的女人，双腿当场重重磕在我面前。宋医生，她手脚并用的爬过来，扬起手往自己脸上招呼，啪，啪，两个巴掌下去，脸颊当场红肿。我错了，我是畜生，我有眼无珠。他哭得涕泪横流，求您不计前嫌，救救笑笑吧。周围忙碌的医护人员全停下动作。几个小时前，全科室就传遍了宋主任在机场被个地勤主管刁难，下跪求情都没用的事。副院长从旁边走过来，听见几名医生低声交流，众人的视线齐刷刷落在邓英身上。我的天，居然是他拦的宋主任，真是因果报应，他女儿摊上这样的骂也太惨了。邓英顾不得周遭的嘲笑，还在恳求我。我脚步未停，径直越过他，走向旁边二号手术室。他停顿半拍，连滚带爬追上来，一把抱住我的腿。宋医生，你去哪？笑笑在这个手术室里面啊。粗暴的拉扯擦过我膝盖的破皮处，那是在机场被安保按在地板上磨出的伤口。我吸了口冷气，放手。我低头看着他，卷起袖管，小臂上一大块紫青，这是早上因为你被安保扭伤的。他嘴唇发颤，盯着那块淤血发不出任何声音。二号手术室有一位重症患者在等我。我把腿抽出来，请你让开，你的女儿有其他医生手术。邓英当场崩溃，尖叫道，你没有意的，你见死不救，你就是因为早上的事情故意报复我。我停在感应门前转身，少来这套道德绑架。二号这位重病患者的手术时间早就定好了，凭什么要给你女儿让位？别人的命就不是命吗？我把他早上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他，规矩就是规矩。我有钱，邓英去掏包里的银行卡，只要你救笑笑，你要多少钱我都给，100万够不够？副院长走上前，大手一挥，安保呢，把人拖出去，别在急救区扰乱秩序。两名高大的安保走上前，一人架住一只胳膊，把他往外拖。我踏进手术室，原本这台手术就安排在邓笑笑之后，还好赶上了。感应门在身后缓缓合上，将邓笑笑的生死留给了其他医生。等候区走廊上，邓英把头磕得砰砰直响，额头擦破，鲜血直流。宋主任，哪怕你让我死都行啊，求你救救我女儿，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手术室的门禁灯亮着红光，邓英呆坐在走廊的冷板凳旁，头发散乱，手机持续震动，荧幕上跳动着航空公司老总的名字。他手脚并用爬过去按下接听键，那头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邓英，你长了几个胆子去卡宋医生的航班，公司因为你这蠢货被全网抵制，法务部拟好辞退书了，带来的声誉损失你等着收律师函赔钱吧。嘟嘟两声，电话被粗暴结束通话。他两眼发直，机械地划开社交软件。早上机场医闹视频词条冲上热搜第一，评论区的风向彻底调转。起初发现视频的人只想骂这个女的为了讹钱装医生，庄医生瞎了你们的狗眼啊，那可是海事第一人民医院的王牌宋雅琴，
宋雅琴那可是大好人啊，我妈就是被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我操，看得我拳头都硬了，别说去救命了，就算是普通人也不该这么对待吧。舆论的怒火烧透了一幕，排在第二的热搜正是那位网红微微发出的加急宣告，关于今日航班风波，本人在此严肃澄清，一切是地勤主管邓某滥用职权私自操作，本人对于战友救命通道一事毫不知情，已将其拉黑，并将配合航司调查。墙倒众人推，邓英引以为傲的人脉反手给了他最狠的一刀。手机讯息紧跟着跳出来一条新的讯息，发件人是早上被他当众扇耳光的小空城。邓姐，真得好好谢谢你早上的栽培，老总刚发了通知让我暂代您的主管职位，您就安心处理家事吧。对了，法务部刚寄了起诉书，你要查收哦。字里行间透着明晃晃的嘲弄，虾仁诛心，工作丢了，面临天价索赔，

命保住了，代价极其惨痛，并发症严重，不仅终身失去生育能力，后续还需要长期透析观察。在 ICU 待了几天，邓笑笑转入普通病房。邓英这几天没合眼，头发凌乱，整个人老了10岁。她端着一碗温热的鸡汤，坐到病床前，拿着勺子想要喂女儿。笑笑，喝点汤，妈特意给你熬的。病床上的女孩面容煞白，毫无血色，她转过头，眼睛死盯着自己的母亲。你为什么要拦住我的医生？哐当！邓英手里的瓷碗脱手掉在地上，鸡汤洒了一地，汤汁溅在鞋面上。她慌张地扯去纸巾去擦，手滑了，妈再去给你盛一碗。病房门被推开，换药的护士推着小车走进来，瞥了地上的狼藉一眼，叹了口气。他以为邓笑笑睡着了，一边给他换吊瓶，一边嘀咕：这要是宋主任来做手术，子宫肯定能保住，也不用遭这罪。可惜啊，笑笑年纪。病房里很安静，邓笑笑在护士离开后大口喘气。邓英端着重新盛的鸡汤出去。笑笑，你听妈妈解释，滚！邓笑笑抬手拔掉手背上的输液针，鲜血顺着手背往下淌。他抓起枕头砸向邓英：你这个杀人犯，你根本不爱我，你只爱你的权力跟面子。邓英张着嘴，嗓子发干，想说点什么，想告诉女儿做这一切是为了保住工作，想说是为了他们更好的生活，想辩解自己压根不知情，不知道等着动手术的是他。在那愤怒的注视下，邓英平日里练就的话术全部苍白，连半个字都吐不出来。走廊里一个男人迎面走来，是他的丈夫，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丢在他面前，签字吧。最上面赫然写着离婚协议书，要求邓英净身出户，女儿后续所有医药费由邓英承担。我早就受够了你的控制欲，这些年为了女儿我忍了，真没料到最后害的是我们的女儿。男人的话没有半点情绪起伏，邓英想抓着男人挽留，男人一脚踹开他，转身离开。半年后，邓笑笑出院了，她搬去了父亲那边住，每周透析3次，身体恢复得很慢。她再也没有见过邓英，邓英的后续是我从小护士他们口中零零碎碎听到的。航空公司的索赔诉讼赢了，邓英被判赔偿87万。他拿不出这笔钱，他试图联络以前的同事借钱，没人接他电话。他试图联络那个网红微微，对方早就把他删了，拉黑了。他甚至试图在网上发长文道歉博同情，网友骂到关闭了所有社交账号。最后一次有人在公共场合见到他，是在一个招聘市场，他去应聘一个超市收银员的岗位，面试官认出了他：你不就是那个不让医生上飞机的机场主管了？他低着头没有说话。啊，抱歉，我们超市不需要这种员工哦。他从招聘市场出来，站在太阳底下，影子缩成脚下一小团。我没有再去关注他的结局，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学术峰会的主办方没有怪我，他们说当一个医生在学术报告跟救人之间选择了救人，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学术精神。我的课题研究在年底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颁奖典礼上主持人提到了机场事件，我在台上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个医生，救人是本分，但我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医生需要跪在地上求别人让他去救命。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